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五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郭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郭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郭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郭圈实惠 GQ HomePod 的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

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e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五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郭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郭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郭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郭圈实惠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九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

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 Stellantis Auto SAS、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

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五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郭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郭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郭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郭圈实惠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 Stellantis Auto SaaS、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8月18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

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十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 52.78%， 发行端由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 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因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 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 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 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 12.86%。 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 40%。 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 0.7%， 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 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 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65.1%。 期内利润为 2.2亿元，同比增长 62.9%，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 2.19亿元，同比增长 63.5%。 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两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举源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 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 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三类，适用于局麻药、金药到试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 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 8月18日，九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 6.67%。 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 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en 3.8、 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 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市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亚德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由趣家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谭。 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
项目研发

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十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 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递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

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e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五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郭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郭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郭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郭圈实惠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由趣家 FanPlus 孵化。前文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10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递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五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郭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郭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郭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郭圈实惠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 Stellantis Auto SaaS、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8月18日披露的数据显示，7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销量185.2 GWh， 环比下降5.5%，同比增长45.5%。其中，动力电池销量为129.1 GWh， 环比下降3.3%，同比增长41.6%；储能电池销量为56.1 GWh， 环比下降10.3%，同比增长55.4%。据领跑汽车官微8月18日消息，近日，领跑汽车携 B10、C10 两款全球车型增程版正式进入阿根廷市场，首期布局12家。

销售网点和20家售后网点，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依托与 Stellantis 集团的深度战略合作，领跑共享其全国经销商网络、标准化服务体系及 Moper 原厂配件保障。车主还可享受 Stellantis 超300家品牌售后网点提供的维保与道路救援服务。8月18日，小米发布的2026年第二财季业绩显示，报告期内其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增至249亿元，同比环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小米新车当季交付超 10.4 万辆，同比增长 28.2%。汽车业务高端布局持续深化，小米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H130 举元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 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三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九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 10.5 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 6.67%。 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

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Stellantis Auto SAS、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 ，Codesymmetry 联合 PlaceTech 官宣《致命需求》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 ，A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由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坛，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10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 52.78%， 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提交开立为止。另有 Quan 三，阿里巴巴旗下港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两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举元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

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 ，Code Symmetry 联合 PlaceTech 官宣《致命需求》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 ，A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由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谭，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十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2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举元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 6.1GWH， 环比下降10.3%，同比增长55.4%。据领跑汽车官微8月18日消息，近日领跑汽车携 B10、C10 2款全球车型增程版正式进入阿根廷市场，首期布局12家销售网点和20家售后网点，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依托与 Stellantis 集团的深度战略合作，领跑共享其全国经销商网络、标准化服务体系及 Moper 原厂配件保障，车主还可享受 Stellantis 超300家品牌售后网点提供的维保与道路救援服务。8月18日，小米发布的2026年第二财季业绩显示，报告期内其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增至249亿元，同比、环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小米新车当季交付超10.4万辆，同比增长28.2%。汽车业务高端布局持续深化，小米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
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

同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阳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 Code Symmetry 联合 Playstack 官宣致命需求 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 A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由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谭，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十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两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举元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片收到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或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ant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

0: 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两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举元酸盐片你用。
1: 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0: 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a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环比下降

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 ，Codesymmetry 联合 PlayStack 官宣《致命需求》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前。

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向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

302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三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试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九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hilde菲维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十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 Asa 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当季营收16.33亿美元，同比增长 32.1%， 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 209%， 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 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22%上调至约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Zheng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盛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

智能体。8月18日，郭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郭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郭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郭圈实惠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 Stellantis Auto SaaS、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8月18日披露的数据显示，7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销量 185.2GWh， 环比下降 5.5%， 同比增长 45.5%。其中动力电池销量为 129.1GWh， 环比下降 3.3%， 同比增长 41.6%。储能电池销量为 56.1GWh， 环比下降 10.3%， 同比增长 55.4%。 据领跑汽车官微8月18日消息，近日领跑汽车携 B10、C10 两款全球车型增程版正式进入阿根廷市场，首期布局12家销售网点和20家售后网点，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依托与 Stellantis 集团的深度战略合作，领跑共享其全国经销商网络、标准化服务体系及 Moper 原厂配件保障，车主还可享受 Stellantis 超300家品牌售后网点提供的维保与道路救援服务。8月18日，小米发布的2026年第二财季业绩显示，报告期内其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增至249亿元，同比、环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小米新车当季交付超10.4万辆，同比增长 28.2%。 汽车业务高端布局持续深化，小米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 首席执行官徐扬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扬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 Code Symmetry 联合 Playstack 官宣致命需求 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 ，A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由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坛，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十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 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
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

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 14.4， 净利润 13.45 亿元，同比增长 6.3%。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万单，同比增长 12.7%， 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长 12.8%。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其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a TT1 银河星载。据称，该机器人为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在其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 27.51 亿元，同比下滑 25.47%， 归母净利润为亏损 1.18 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7.92亿元，同比增长1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6340.65万元。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

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十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 Asa 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当季营收16.33亿美元，同比增长32.1%。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22%上调至约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Zheng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盛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盛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象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hilde 菲维尔大。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邦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33.8亿元，同比增长4.4%，净利润13.45亿元，同比增长6.3%。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万单，同比增长12.7%，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长12.8%。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其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a TT1 银河星载。据称，该机器人为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在其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27.51亿元，同比下滑25.47%，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18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47亿元，同比增长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7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

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四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 TGT 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七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8月19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荣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3月龄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2026年8月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翼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翼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象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 18X 涨幅接近30%。目前2、3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帮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33.8亿元，同比增长4.4%，净利润13.45亿元，同比增长6.3%。
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

6850万单，同比增长12.7%，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长12.8%。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其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a TT1 银河星载。据称，该机器人为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在其

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翼子及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象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

尺寸210毫米乘以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7.92亿元，同比增长1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负6340.65万元。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R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 18X 涨幅接近30%。目前23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帮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33.8亿元，同比增长4.4%，净利润13.45亿元，同比增长6.3%。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万单，同比增长12.7%，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长12.8%。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其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a TT1 银河星载。据称，该机器人为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在其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27.51亿元，同比下滑25.47%，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18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47亿元，同比增长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7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4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就有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2026年8月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

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象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

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2026年8月19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7.92亿元，同比增长1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负6340.65万元。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5%。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融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3月0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2026年8月19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技术可行性。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thew 费维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十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 Asset 发布2026年2季度财报，当季营收16.33亿美元，同比增长32.1%。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22%上调至约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Zeng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胜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2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

他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逊体育 Nice Asset 发布2026年2季度财报，当季营收16.33亿美元，同比增长32.1%，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到22%上调至约24%。亚马逊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Zheng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盛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7.92亿元，同比增长1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负6340.65万元。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

泛化的技术可行性。2026年8月19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

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 18X 涨幅接近30%。目前二三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 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

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7.92亿元，同比增长1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6340.65万元。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R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 18X 涨幅接近30%。目前二三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邦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33.8亿元，同比增长4.4%，净利润13.45亿元，同比增长6.3%。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万单，同比增长12.7%，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长12.8%。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其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a TT1 银河星载。据称，该机器人为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在其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27.51亿元，同比下滑25.47%，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18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47亿元，同比增长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七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四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是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 TGT 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
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

碘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八月十九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泡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八月十九日，陇神荣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

3亿美元，同比增长32.1%，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到22%上调至约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Zheng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胜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7.92亿元，同比增长1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负6340.65万元。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

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三月龄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8月19日

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象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2026年8月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中国8月1年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发布。中国8月1年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发布。中国8月1年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发布。中国8月1年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发布。中国8月1年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发布。中国8月1年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发布。中国8月1年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发布。中国8月1年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发布。中国8月1年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发布。中国8月1年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发布。中国8月1年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发布。中国8月1年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发布。中国8月1年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发布。中国8月1年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发布。中国8月1年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2026年8月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2026年8月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

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帮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33.8亿元，同比增长4.4%，净利润13.45亿元，同比增长6.3%。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万单，同比增长12.7%，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长12.8%。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其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ot ET1 银河星载。据称，该机器人为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在其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8月19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1日至16日，全国乘用车厂家新能源批发42.5万辆，同比下降3%，环比增长6%。同期，新能源车市场零售39.9万辆，同比下降15%，环比增长1%。8月19日，据中创新航消息，8月18日，中创新航联合中外运在合肥基地完成纯电卡车首发落地，新一代纯电货运运力正式投入生产物流场景。该纯电重卡搭载中创新航自主研发的致远商用动力电池，以零排放、低能耗全面替代传统燃油车辆，用于产品的场际转运与物流配送。8月18日，东风柳汽与宁德时代在宁德签署5年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从供需关系迈向全产业链协同生态共建。合作聚焦两大维度，一是全场景技术攻关与标准定制，覆盖牵引、自卸、载货、专用车及氢燃料等全系商用车场景，共同制定商用车电池技术规范。二是商业模式创新，加速推动商用车电池银行落地，通过车电分离与资产运营化，降低终端用户初始购置成本与全生命周期运营风险。8月18日，据中新经纬消息，据韩联社18日报道，因工资谈判陷入僵局，现代汽车工会将于21日举行8小时全面罢工，这将是该工会自2016年劳资谈判后，时隔10年再度举行全面罢工。据报道，劳资分歧主要集中在上调奖金、恢复在工会活动过程中因违法行为被解雇员工的职位，以及延长退休年龄等3项议题。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7.92亿元，同比增长1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6340.65万元。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R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 18X 涨幅接近30%。目前23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
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

耶 Matthild。 菲菲儿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十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

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复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荣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3月0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27.51亿元，同比下滑25.47%，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18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47亿元，同比增长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七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4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 TGT 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 四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8月19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复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荣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3月0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27.51亿元，同比下滑25.47%，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18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47亿元，同比增长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七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主打 MOBA 多人在340.65万元。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

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2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18X 涨幅接近30%。目前二三线企业